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围绕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于7月23日表示，如果也门反政府势力胡塞武装进一步发动袭击，则美国将对胡塞武装以及向其提供支援的伊朗实施打击。胡塞武装于23日宣布，其在红海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就此，特朗普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胡塞武装是伊朗的爪牙或代理势力，所以如果胡塞武装再次发动袭击，则美国将让伊朗承担责任。他从而表明，若胡塞武装发动进一步袭击，则美国将同时打击伊朗和胡塞武装。另外，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23日报道称，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考虑发动规模空前的大规模袭击，很快就会做出相关决定。报道还显示，特朗普称伊朗希望进行谈判，但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他说，伊朗还没有遭受足够的痛苦。
1: 东盟外长会议7月23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关于中国与菲律宾等国之间存在主权争议的南海问题，声明希望在年底前完成旨在防止南海冲突的行为准则的相关谈判工作。中国与菲律宾均在南海声索主权，双方之间的对立越发尖锐。在21日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上，南海问题也是主要议题之一。23日发表的联合声明虽未直接点名，但也暗指中国，称部分外长对在南海填海造地、威胁安全等活动表示了关切。声明还称，与会各位外长重申了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必要性，并表示希望东盟与中国能在年底前完成旨在防止南海冲突的行为准则的相关谈判工作。会议主席、菲律宾外交部长拉扎罗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争取在年底前完成这一行为准则的相关谈判工作。此事受到许多国家关注，令人感到政治意愿。另一方面，联合声明还对缅甸的内战状态以及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表示严重关切，同时还表示将核查与缅方达成的立即停止暴力等5点共识的履行情况，并向11月举行的东盟峰会提出建议。
0: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7月22日在出访地菲律宾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了交谈，这是自去年11月日中关系开始恶化以来，双方外长首次接触。茂木在菲律宾出席东盟的一系列外长会议，23日他向记者团透露，在22日会议间隙时间与王毅进行了简短交谈。茂木表示，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交谈。日本和中国在本地区和平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持续开展对话至关重要。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答辩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日中两国外长自那以来首次接触。日本政府内部也有意见，期待本次接触能够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契机。不过，也有意见指出，包括经济施压在内，中方的立场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打破僵局。政府打算谨慎地关注中方今后将采取的行动。
1: 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88人7月19日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1周的访问。立法会的一席被

0: 建制派人士所垄断。此次全体议员访京，凸显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政治一体化。立法会称，议员一行于培训中国共产党官员等的机构的国家行政学院（又称中央党校）参加了专题讲授，接受了习近平领导班子的治理理念和国家战略的相关教育，还参观了介绍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展览馆。 据称，这是自1997年香港回归以来，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集体访问北京。在倡导爱国者治港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下，香港特区立法会的选举制度于5年前进行了变更。其后，建制派人士垄断了所有议席，批评政府的民主派人士实质上被排除在外。
1: 习近平领导班子呼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法会议员此次访问北京，凸显了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的政治一体化。7月23日下午，4艘中国海警船在日本冲绳县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相继侵入日本领海，航行了约2个小时后，驶出了领海。 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其再度进入领海。据海上保安本部消息， 23日16时过后，4艘中国海警船相继侵入冲绳县尖阁诸岛渔钓岛附近的日本领海。这4艘船均配备了舰炮，在领海内航行了约2个小时后。 到23日18时左右，均已驶出领海。海上保安本部正在持续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以防其再度进入领海。本次是日方自7月7日以来，再次在尖阁诸岛附近海域确认到中国海警船侵入日本领海。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美国国务卿卢彪称日中关系呈现令人担忧的趋势一事，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7月23日表示，日本致力于与中国构建富有建设性且稳定关系的方针是一贯的，并且将继续与中方保持沟通。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7月22日在出访地比利时谈到涉及核武的讨论时称，如果不打破一切禁忌展开讨论，任何国家都无法单凭一己之力确立自身安全保障。他以此表示有必要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1: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的首里城在火灾中被烧毁的琉球王国时期国王与王妃的复原服饰经重新制作，从7月23日起进行公开展出。秋田县知事铃木健太7月22日在香港的超市宣传秋田县产品，希望拓展销路。新闻播送完了。 本次新闻使用的是AI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岛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2: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岛有些诧异地说：
2: え、中？
0: あ、里面。
1: 接着海岛对星星说：
2: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2: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2: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時計台
0: 是钟楼，
4: 中
0: 是里面。
4: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4: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4: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4: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4: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4: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4: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好，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4: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時計台，位置是里面中，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4: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4: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5: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4: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4: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4: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1: 中。
0: 好，请回答。
2: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1: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1: 横横。
0: 好，请回答。
2: 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の横にいます。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2: わかりました。
1: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3: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2: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4: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2: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5: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6: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3: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3: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3: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3: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